各位观众，你们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今天的缙云新闻，来看一周新闻回顾。近日，缙云县市场监管局联合专业检测机构研发

0: 以后干活就方便多了。过了几年，是不是非洲大地也可以种上我们这个茭白？所以我很期待。
1: 这份敢试敢闯的钻研劲头，从李春文入行之初就一直未变。1998年入行初期，
2: 马不出去，没有市场了。他说没有人要他，拉到这地他都要拿去的。他是这样子，不管多少都给你收去的。
0: 我觉得呢，就是单打独斗的话，是肯定是抱团合作的。

0: 寿我们可以一起，在这个孝寿也可以一起，就正就相当于把我们的收益提上来了。我觉得一个人富不算富，只有大家都富起来才是真的富。
1: 2018年，借着浙川东西部协作的契机，李春门前往四川南疆开展产业帮扶，无偿送去43万株优质蕉苗，创新帮扶模式，让南疆茭白种植从无到有发展到近万亩，帮助3400多名群众增收。

0: 牌，向海外分享中国茭白产业的共赴实践与振兴经验，让源自缙云的茭白富民模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我觉得我们这个山区种这个茭白是一个优势，也是山区的特色，所以呢，我就想把我们这个优势这个特色呢带到更远。

0: 这么多年的经历下来，我觉得农业知识也不一定是科学家的专利。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啊，也可以有自己的那个一部分技术。我们农民也可以成为科学家。共同富裕呢，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情。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就是也有责任继续做好这件事情。
1: 光伏发电自给自足，储能系统消峰填谷，智能快充即插即用。缙云首个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投运至今，用以。

0: 多清洁能源自发供电，同时配置23个大功率快充车位，其中3台液冷超充设备，单枪最高输出功能可达600千瓦，支持车辆急速充电。剩余20个常规快充桩，单枪峰值功率达250千瓦，可满足各类新能源车型的充电需求。
1: 因为我们这个场站的电都是阳光转化的绿电嘛，所以车主充的每一度电都是实实在在的减碳。
0: 此外，该场站还具备 V2G 车网互动功能，在用电低谷时段引导车辆充电，在用电高峰时

0: 稻田之外，生态园从省农科院引进的浙蓝麦一号试种成功，已于今年五月收割。如今，这些蓝小麦正用于基地研发的新品面包。此外，兔兔农场、咖啡馆、番薯主题馆等一系列项目也在加紧建设中。
1: 我们现在正根据周边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的业态补充的进度来进行一个开源的活动。现在主要是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做暑期的研学夏令营，现在正在做招募。
0: 园区计划打造集生态农业、文化体验、亲子休闲、研学教育于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标杆。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

0: 这个人是湿热的体质，他是不适合用藿香的、
1: 嗯、
0: 就相当于火上浇火。
1: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老理儿说需要用的一些吃的一些吃食或者是用的一些药品常备的，你要根据您自身的体质和身体情况来挑选，
0: 对，
1: 并不是说一切人都适用哈。
0: 对对，其实有一些小办法其实更适合大家，比如说三伏天我们在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家做饭的这种习惯，尤其老人其实他们更愿意在家做一些煲一些汤什么的。
1: 现在都已经聊到了三伏天有没有在家做饭的习惯你这暴露了、嗯、这位养生专家在家看来不做饭
0: 对对，我是

0: 是肌肉松，然后他就有些人他就怎么补肌肉他也补不起来，补起来特别费劲，那就是脾不好，先得调理脾、
1: 哦、有的人就觉得哎，是不是自己胖，但你其实有时候腰也要分量没那么沉、
0: 啊、对，
1: 但是你看上去就是
0: 体虚，
1: 北京话怎么说，宣乎，
0: 对，宣乎
1: 就不是特别紧实，
0: 对，
1: 那可能这就是脾虚的表现、啊、
0: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办法其实对这个脾虚的朋友们其实有帮助的，
0: 对、嗯、对，所以就是这个脾，因为脾是养肺的，如果脾不好的话你肺

0: 和绿豆，
1: 对，煮水，嗯，也特别好。
0: 之前要泡一泡，对吧？
1: 对，泡一泡，都是温性的，这些都是温性的，而且红豆本来也是有除湿的这么一个功效。
0: 前两天出差的时候，一个同事的爸爸就跟我们说，他每天早上起来就喝这个。
1: 特别好，
0: 几种豆子的豆汤，
1: 对，特别好，就是煮水喝特别好。
0: 嗯嗯，大概煮多久啊？
1: 这种像这种汤的话，不要煮太久，20分钟啊，因为你要煮成水，而不是煮成粥，好多人就煮成粥了。其实它那个水。

0: 会什么呢？就是会长口腔溃疡。
1: 哦，湿热的朋友是不是集中在年龄段就比较轻的年轻的朋友里
0: 面？那也不一定。那不一定。有一些人就是中医上讲什么呢？就是比如说热是什么？热是阳嘛。阴就是寒是阴嘛，啊，是热，有一些人他的体质就是叫上热下寒或者下热上寒，一般是下热上寒的人很少，一般都是上热下寒，因为女性容易体寒嘛，肚脐眼以下就开始寒凉，然后这种。

0: 红茶嘛。
1: 对，因为我在店里都是准备乌龙，
0: 嗯
1: 啊、我们家都是准备乌龙茶，
0: 嗯，也是温和一些，对吧？
1: 而且乌龙茶会包裹油脂，也会起到包裹油脂，
0: 嗯、
1: 因为普洱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0: 嗯嗯，乌龙茶就是这个性子也比较温和，
1: 性温，对，
0: 嗯、适合大部分人的
1: 体质，加一些荷叶呀、陈皮呀，然后外加上决明子啊这些，包括罗汉果，

0: 鞋，就以现在这个天气，实在是不允许外邪入侵的话，这补得过来吗？
1: 其实养生这个东西，很多人就是听完了之后就可激动了，就想今天我立刻就得养生，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然后但是当他面对着空调，然后面对着冰激凌，面对着一些有诱惑的这些食物的时候，瞬间就会忘了。所以养生不是一天，是要一直
0: 持久下来的事儿。
1: 对，再可以再教给他一个很简单的补脾的办法，就是小时候。

0: 下午5点的时候，消防救援站接到了一个报警。接警之后，这消防员啊也是迅速出动，就赶到了现场。
1: 所以说咱们现在这生态有多好啊，这16点59分报的警，17点02分啊，
0: 赶到现场的时候一看，哟，人家卧在啊这家人院里的一个置物架里。
1: 哎，咱要说这蛇，
0: 还没问马上就走的意思哈、啊。
1: 这蛇还挺悠闲哈、啊，在那儿一居，可能晒太阳的那会儿。那么消防队员到了现场之后啊，就根据现场的情况，在做好个人安全防护之后呢，消防队员就拿出了这个捕蛇利器啊，准备钳住这个蛇身啊。

0: 他是在这个置物架里，有点这个自己让自己
1: 自投罗网，
0: 对，请君入瓮自投罗网，就把这个不速之卡迅速架住了三寸，收到了这个蛇皮袋子里。
1: 嗯，随后呢，消防队员呢会把这个蛇带走，放生，放归自然。
0: 哎呀，今年夏天这蛇还是挺多的，咱们不多说了，再说一个哈，就农户的家里面也发现了蛇，但

0: 迅速用这个捕蛇器制服了蛇，然后呢把它收到了蛇皮袋子里，到野外放生了。
1: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俩为什么不建议大家抓呢？一是咱没那捕蛇器，捕蛇夹他们也有人说啊，那个东西啊我看过，就跟那个咱们怎么说呢，它是操控啊，那个镊子啊就能在手头就能操控，但是那杆儿特长，所以说那蛇它再怎么回头啊，它弄不到指南员。

0: 他们呀接到报警，说辖区度假村内呀有蛇，让消防救援人员赶紧赶往现场处置。
1: 我们接到一个报警电话，说他们在自己的鸡窝里发现有蛇。

0: 直径6-7厘米，长2厘米左右。
1: 哦，两米左右的蛇，那确实够大的哈。到了
0: 然
1: 跟
0: 后，
1: 前才知道是两条蛇呀，鸡有几只呢？
0: 大概20左右吧，因为我们进去之后把第一时间先把鸡给驱离了，鸡也害怕吧，都跑到院子来了，然后鸡窝里面鸡本身也不多了。
1: 那您那个找到那蛇了吗？那可不好找啊。
0: 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报警人给我们指了一下大概方位，然后它鸡窝是玻璃的，我们从外面先确定了蛇的位置。

0: 袋子呢？
1: 在哪？在哪？
0: 来，把门打开呀、啊！你帮我过来给我拿。
2: 有绳吗？
3: 这消防人员啊，小心翼翼的先靠近这蛇的藏匿点，在确定了它的位置之后呢，他们就拿出这个捕蛇夹。
4: 那咱们继续来听副站长童品品给我们说那天他们抓蛇的事。

0: 大概就是。
1: 那夹子能动吗？
0: 夹子是能动的，我们叫它捕蛇器。长杆子，有一米多。
1: 然后呢，前面就有点像剪刀的那个样子，小夹子哈。
0: 啊，对对。
1: 对对，哎，那您是怎么样夹住它的？它有没有反抗？
0: 夹的时候是有反抗的，小蛇夹的比较准，它反抗的也不是很厉害，大概一次性就抓到带着，然后另一条蛇缠住了，然后对，然后
1: 就是那个两米多的哈，
0: 两个都两米多，但另一个更粗，更稍微再长一点。然后我们把它装进袋子里的时候，它顺着那个捕蛇器还差点钻出来了，它把驾驶吓了一跳。
1: 对，那你觉得啊，这个蛇它有什么危害呀？它来了就来了，也就吃个鸡蛋嘛，它有什么危害吗？
0: 如果说这个蛇的话，这个蛇它除了吃鸡蛋，其实它也是吃小鸡的，如果饿极的话。那毕竟是鸡窝，人家养的鸡，它到时候吃了。
2: 伤口进心端，就是进您心脏这端啊，
1: 这一端，
2: 对，距离个十厘米啊，您勒住啊，使劲结扎，但是您别呀给它结死了，因为呢，每30分钟啊，您稍微给它松懈一下，因为这样呢，以免影响血液循环，造成组织的坏死。
1: 对，而且呢，还能阻隔淋巴和静脉血的回流。
2: 当然了，您结扎之后，您说干嘛呢？我在那等，那您就拿这个自来水啊，或者旁边要没有，拿、这个、
1: 肥皂水。
2: 对对对对，也最好就是这样，能够有酒精啊什么也擦一擦，因为现在咱们都防疫啊，也有这些物品，您就简单的清洗一下伤口。
1: 打120的同时打119哈。
2: 所以在最后我们也是提醒您啊，遇到蛇咱们说什么来着，先别慌，您只需要打一个119尽快报警。
1: 现在小

0: 所以在最后我们也是提醒您啊，遇到蛇咱们说什么来着，先别慌意，您只需要打一个119，尽快报警。
1: 现在小区里面绿化好啊，现在有了这种情况大家还要提防哈。平时呢出门的时候我们也建议您关好门窗，
0: 如果您要是发现或者碰到了蛇呢，要尽量避开啊，以免被它咬伤。
1: 嗯，一旦被咬伤了尽量减少运动，停下来，
0: 立即呢用我刚才说的绳子啊或者软带在伤口近心端呢结扎，防止蛇毒的扩散，同时尽快拨打119和120。
1: 是，另外啊，您如果手头方便，比如说手机在手里拿着，您把这个蛇拍一拍，这样上的医生呢，包括消防员，他能够更好的了解这个蛇的颜色呀、花纹啊、形状啊、大小啊，
0: 对，
1: 他就能够更好的帮您逮着这个蛇和帮您处理这个蛇伤了。
0: 那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一斤是吧，您得腰啊差不多八个，就八只、
1: 八个头的、
0: 八个头的，再小一点您不能少于十个头。
1: 您说我这烹大虾，我这个25个头的，
0: 对，那叫虾签儿。

0: 再小一点您不能少于十个头。
1: 您说我这烹大虾，我这个25个头的。
0: 对，那叫虾签儿。包括油焖大虾啊，只要号称大虾的这个都是应该是在至少十个头，就是一两一个吧，这就很大了。你看过去50年代的时候，街上有卖对虾的，一对儿多少呢？过去16两秤，一对儿啊是4两，那么16两秤，4×4=16嘛，这1斤呢是
1: 2.5两，
0: 是4对儿，就是8只，
1: 嗯，
0: 那就很大了。你像海参讲一抓2头漏，这个你两手抓着还漏，

0: 油焖虾或者是烹虾段，
1: 嗯，
0: 它不叫烹小虾，这多难听啊！人花钱人吃你烹小虾，
1: 烹虾米，
0: 烹虾段，
1: 您是唬人呢哈。
0: 对，他把头去了啊，有带头不带头，你要碰烹虾段，你要问问带头不带头
1: 哦，
0: 是吧？有的他带头，他就糊弄你。
1: 对，烹虾段很少见带头的哈。
0: 对，他都是把头去了，他尾他带。
1: 嗯，
0: 这个首先咱就说啊，怎么界定这个烹大虾是吧？就是按个头或者按分量来界定，是吧？这个都应该用鲜虾，没有说。

0: 别，是吧？只能就是说呢，只要它在正规市场出现呢，咱们只能相信它是符合卫生标准的。
1: 嗯，
0: 但是你也别买个头太大的，个头太大呢还有点可疑，
1: 就是催起来的。
0: 对对，不定吃什么了。您我就建议，那就是什么吧，8到10个头吧，就是要请客。您要家里人自己吃，可以个头稍微小点。
1: 嗯，
0: 如果您在外边点。

0: 因为储存过程中啊，难免有的时候这个虾就不行了。你看着挺好的，但是它给你掉包，它你吃的这可能不是你看的那个东西。
1: 哦，那这个用牙签连上是我盛盘之后啊，还是之前呢？
0: 就是它在加工过程中啊，这虾头就掉下来了。
1: 嗯，
0: 虾头掉下来，它还怎么做？到装盘的时候，那打盒的拿一个牙签儿，嘚两头一插，给它搁在那。
1: 那我这一。

0: 那个虾感觉它这头后仰30度，
1: 对，自然状态达不到，震滞了。
0: 对，
1: 关键在
0: 这
1: 儿，
0: 这虾练瑜伽呢，这是哈。
1: 对，像这情况，您别动，您赶紧把他们那个经理找来。您这是整
2: 市场上的防脱药品、洗发水、育发液层出不穷，大家一定要学会看批准文号。如果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号，说明经过严格的功效验证。如果是妆字号，属于化妆品，安全第一，但疗效不一定有保证。如果什么批号都没有，则不可信。部分产品打械字号擦边球。

脱发，许多年轻人纠结于看中医还是看西医。在促进局部生发方面，西医规范治疗来得更快更猛，中医更看重调理全身，两者配合可以起到协同作用。很多人认为头发就是头发的事儿，其实啊，头发只是全身状态的一个反应，与整体健康密切相关。如果除了脱发还伴随较多其他症状，如失眠、腹胀、便秘、耳鸣、头油多，更适合。

精不足型、湿气重型、气滞血瘀型。如果是湿气重的人吃黑芝麻反而不对症。从根源上减少脱发，年轻人最该做的改变，第一是休息好，别熬夜；第二是管理心理压力。对于缓解脱发伴随的焦虑情绪，建议练习八段锦、太极拳、瑜伽等强调身心和

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任店长忙赶忙说我来垫付医药费啊，有什么事儿咱们赶紧的先处理。结果出来之后呢，显示肝脏破裂出血，需立即住院手术。而后呢，又是一张病危通知书。任店长也是，我陪你们把这个事儿弄完，我再回去。随后呢，他又告诉医生，老人是外地来旅游的，儿女暂时不在身边，如果有什么事儿呢，可以跟他来讲。等待手术的过程当中呢，任店长回了一趟店里，把这个事儿给处理完毕之后呢，想到黄先生夫妻俩行李这个比较。

天养生要调心养心，清心除烦。不同体质的人群啊，有不同的烦恼，像气虚的人缺乏兴趣，阳虚的人精神不振，阴虚的人急躁好动等。不同的体质有不同的性格，我们也可以通过药食同源的食疗、运动还有穴位按摩等方法来调节体质和性格。想要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如何根据体质进行调理，守护好心情吗？来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福天养心要调情志。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

平胜多揉按一下这个气海和关元啊，因为气海和关元呢大概都在这个肚脐下啊，一个是三寸啊，一个是再往下两寸啊，都在这个神阙是肚脐啊，这个都在这个啊腹部的正中间啊这个位置啊，我们可以平时呢这个每个穴位揉按两到三分钟，每天呢啊这个操作一到两次，同时在这个地方还可以拿这个灸啊，拿这个灸法来灸啊，用艾条来灸一下，或者是捏成这个

0: 这个揪一揪啊。
1: 在阳虚之后啊，我们依次来了解阴虚体质、痰湿体质、湿热体质、血瘀体质，还有气郁体质。那最后来了解特禀质、平和质。
0: 阴啊，主要是阴液啊，阴液亏虚的话呢，就容易出现干燥，所以阴虚的人啊，特别是像

手足亲热的这些表现。那么心理特征上来讲，如果阴虚的话呢，就性情急躁啊，外向好动，同时呢也比较活泼。那么它的特征啊，主要是物质缺乏，这种物质主要是身体的津液不足的一些表现啊。这个舌头呢也是发红啊，比较干燥啊，皮肤也容易干燥，大便也容易干燥啊。那么对于阴虚的人

太多，因为出的汉为新之业啊，它是上音业啊。那么做到这个恬淡虚无，精神内守啊，饮食上呢多吃一些补阴的百合、银耳等等啊。那么从药物上来讲呢，就是说啊，有一些药食同源的啊，包括我们的啊经典的啊古代的名方六味地黄丸，可以多吃一些。那么从药食同源的角度来讲呢，可以炖啊这个蜂蜜、银耳、蒸百合啊，这个或者是莲子、百合

的三阴交都有非常好的补阴的作用啊。啊，痰湿性的体质呢，啊，整体来讲形体比较肥胖，啊，这个口腔里边呢，比较黏腻啊。我们中医说这是痰湿的表现。这样的人他的这个皮肤啊，这个油脂比较多，心理特征上呢就是，啊，比较温和啊，稳重。这个同时这样的一般就是多疑敏感啊，毕竟中医出现多疑的这种性格啊。体态上来讲主要是啊这个堆积太多的这种脂肪啊，

是以这种肌肉为主啊，这个我们也啊也还是要以运动为主啊，这个尽量的把自己变成一个由高人之人啊，变成这个肉人啊。那么对于痰湿的体质呢，我们可以喝荷叶粥啊，或者是炖这个冬瓜汤啊，因为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利湿的作用啊。经常按一些这种足三里，足三里是个保健穴了啊，是个保健穴。

在我们的前臂的背侧腕横纹上三寸啊，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啊，我们可以做揉腕这两个穴位，每个穴位呢啊揉腕两三分钟，每天坚持一到两次啊，有非常好的一个啊调节的作用啊。啊，血瘀的人呢，就是因为他身上有淤血啊，一般皮肤呢比较晦暗，舌质紫暗，以这个为特征啊。血瘀的人啊，他的这个性格啊容易不稳定、急躁啊，另外就是健忘，就记忆力比较差，被啊

这个同时呢，我们这样呢啊，其余的人，那么在啊调养的角度来讲，可以多用一些这种这个行气活血的一些药物啊。我们用一些食疗方呢，可以用一些有活血化瘀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植物，或者是代茶饮啊，像茉莉花、菊花啊、玫瑰花都有非常好的活血化瘀的作用啊。《本草纲目》里边啊说，这个黄花菜呢也叫忘忧草，也就是它能够啊这个抗抑郁的作用，就是因为气郁的人主要是

杂念，然后双手握拳，用左手敲击右手的内关穴，内关穴腕横腕上三次正中，用左手的拳头敲内关穴，一二三，这是厥阴心包经的。然后用左手的拳头敲神门穴，手少阴心经的穴位三下，一二三。然后换手，用右手敲击左手的内关穴，一二三，用左手敲击神门穴。

0: 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其皇，洞察健康本源。

北京时间12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

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至27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7月27日午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晴。

山里的经济，而酸汤火锅就成了大部分游客无法拒绝的味蕾体验。有些热门店铺整个旺季的营业额可以突破百万元，但是这种依赖于厨师手艺和当地原材料的酸，如何走出本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呢？在海南文昌有一位创业者就在

0: 特的酸辣锅底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品尝，可没多久暴露出来一个问题，直接影响了他的收入。
1: 很多老客啊，今天吃了以后觉得挺好吃的，下次来他可能会跟你反映今天怎么比上次酸很多，每一批次它的酸度都不太一样。我们这个就去返回去就去问供应商，供应商就跟我们说，酿酒剩下的这个酒糟啊，叫做糟粕，是到各家的酒厂去收的，是谁家有货就去收谁家的来用。那可能这家是提供的是五天的，那一家可能是提供的七天的、十多天的，他们也不是自己经营酒厂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源头。
0: 糟粕存放的天数不同，煮出来的糟粕醋酸度就不同。厂家四处收糟粕，酸度很难稳定，而他想把糟粕醋这款美食带出文昌市，在全国遍地开花，口味稳定就成了陈言宇面临的最大难题。
1: 我们一开始做这个糟粕醋这个品牌，我们就是奔着说我们要做连锁，我们要多开几家店，那我们一定要去保证这个产品的稳定性，所以我们的那可能最后给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我们必须要自己去抓这个源头，可能就是自己去煎厂。
0: 把提前蒸熟的100斤大米倒入300斤水中，加入30克左右的酵母，搅拌均匀，密封发酵一个星期，静待时间的酝酿。

0: 鲜辣椒、盐、糖等调料，煮上半小时，酸爽可口的糟粕醋就诞生了。陈延宇说干就干，建起了自己的加工厂，自己做糟粕醋。可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
1: 今天煮出来吃个味，感觉味道很好，但是结果第二天、第三天

0: 三个多月，大伙儿都有点受不了了。
1: 基本上每天都要喝20到30锅左右的这个汤底，然后呢，每天就是这么的试，试完以后就感觉这个嘴巴都要脱皮的这种感觉。
0: 大米是酿造过程中的重要原料，全国各地的大米拥有不同的营养物质，在酵母的作用下，它们会拥有不同的酸味。陈延宇尝试了全国10几种大米，寻找到了一款色泽鲜亮、

差异反而是亮点。可当它是火锅汤底时，就需要具备能囤货、保质期长和酸味稳定的能力。多次尝试后，他发现生米发酵酸度更稳定，适合规模化生产，这样糟粕醋的酸味就稳定了下来。

气处于 80% 以上，就遭越来越酸。就在这云雾缭绕中，刺激味蕾的酸终于酿成了。陈言宇将糟粕醋包装好，统一配送到门店使用。糟粕醋实现量产，尝一尝这糟粕醋火锅的风味怎么办呢？陈言宇开发出这种真空包装的糟粕醋调料包，通过电商把两斤装的糟粕醋卖到全国各地，一个月就能卖出1300多袋。

还记得吗？这首《拥挤的乐园》，如此不标准的嗓音，糟糕的普通话，硬拔上去的高音，还有歌曲当中唱出的那种真挚的情感，这就是他的风格，他就是陈升。我们今天星光之旅的主角就是这位乐坛老顽童陈升。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说起陈升，他上世纪八十年的末出道，1988年他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拥挤的乐园》，那个时候的他已经年近30岁了。作为制作人，他成功的帮助

己曾经说过，在写《拥挤的乐园》这首歌曲的时候，他的孩子快满周岁了，唱片不知道在哪里，往哪里去，走哪条路，他的房租要2万块，存款不到1万块，他所有的财产跟筹码都压在了这张唱片上面，然后一翻两瞪眼，弄不好就要 say goodbye 了。当然陈升那次赌赢了。随后在1992年陈升发行的专辑《别让我哭》，其中的主打歌曲《别让我哭》有人评价为一首需要太多真情与自我剖析的勇气才能唱的歌。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这首《别让我哭》。

他们做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不用说，当然是捐钱了。毕竟虽然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对革命来说更是这样。你要推翻一个旧王朝，就需要自己的武装力量，上到枪

这地方现在还在，已经成为了新加坡的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正是靠着张永福的支持，孙中山在这里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第一批入会的有500多人，里面就包括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在众多为孙中山慷慨解囊的华侨富商里，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黄乃常。黄乃常是福州人，头上有一个举人的功名，他的弟弟也很出名，

0: 彩缎成香，三分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1: 都瞅你一块儿。
0: 兄弟怎么着？
1: 兄弟们和睦，
0: 真是兄弟和睦，和睦家庭。
1: 对，
0: 哎，我们听说过兄弟和睦，手足弟兄。
1: 对，对对，
0: 净听说了
1: 啊，
0: 手足弟兄
1: 啊，
0: 亲如手足。
1: 哎，
0: 我看见了
1: 啊，
0: 哥俩打起来的，我们街坊就有。
1: 是啊，
0: 那叫手足弟兄，
1: 就是
0: 你们家可不是。

0: 找个老大干嘛？
1: 常住也常住你们家。
0: 呵，这出家人都上我家去。
1: 老大会画符啊，画一道符啊，给你贴在身上，
0: 哎，
1: 免灾去病，
0: 迷信。
1: 又找一喇嘛
0: 啊，
1: 这喇嘛呀，
0: 真闹坏啊！
1: 不，这喇嘛念经吗？
0: 那念什么经啊？
1: 长寿长命经，
0: 给我。
1: 哎，这喇嘛
0: 管什么？
1: 这喇嘛给你起个蒙古名字，
0: 你呀，还来个蒙古？
1: 哎，你有个蒙古名
0: 叫什么？
1: 哎，你有个蒙古名字，
0: 我怎么不知道叫什么？

0: 燕王，
1: 不行不行，
0: 外号外号
1: 外号，
0: 王半街，王半街，
1: 对不对？
0: 对不对？
1: 我不对，
0: 您这干嘛？
1: 半街，
0: 王半街，
1: 怎么了？半街？
0: 你们家那所房子半趟街，占半趟街那么大？
1: 说我们家的房产呢？
0: 哎，
1: 占半趟街，
0: 王家大门。路北的广亮大门，上有电灯，下有懒凳，回事房管事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风，写的是斋庄中正，背面是严肃整齐。进了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景天高大偏棚三杠六，正房五间为上，前厨廊子后厨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中跨院是厨房跟茅房，西跨院是茅房跟厨房。
1: 我们家是吃完就拉呀，
0: 就为省事嘛。
1: 没听说，
0: 东跨院是。

0: 光金匾，道光爷亲赐你爸爸的镇宅宝剑。
1: 是啊，
0: 绿纱鱼皮鞘，金饰卷，金出口，上挂黄龙丝绦。你家有一丈二的穿衣镜，
1: 有
0: 一丈二的隔地板，五尺多高的八音盒，翡翠盆卷，碧玺的九条，枫木铜的金尊，翡翠的玉笙，铁金挂钟，带锁钟，手表、对表、寒暑表，
1: 是
0: 表奖代表，谁奖过你爸爸？
1: 那是
0: 你爸爸代表的上谱。
1: 是
0: 金个道，银个道，铜个道，铁个道，金三只，银三只，双脚只，单脚只，有威力，有威力，有力。手持小闹表，右手提了八音盒，头顶一大座钟，怀里揣着大挂表，
1: 哎，
0: 未曾走道，叮当的乱响。
1: 这是我爸爸代表
0: 给钟表铺搬家。

0: 声双簧，高门大嗓，浅吟低唱，带给您无限欢乐，就在一笑堂。
1: 这里是一笑堂，我是您的老。

0: 莲星茶社，还有呢一座是观音号鸟事的生远茶社。这是马德禄、周德山、郭瑞林、李瑞峰、陈子泉、李少卿等等前辈相声艺人聚集金门撂地儿的地方。这些人流连于河东地道外、河西千德庄、南开的新三不管，还有西关街三角地儿，选择这个相声大会的宝地。咱们啊，一会儿就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相声宝地。接下来为您带来一段相声，马季、赵岩合说的《老少乐》，希望您能喜欢。
1: 我们这几个呀，轮流的在这儿展览了一下，登台献艺。

0: 嚼不动了。
1: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
0: 53岁就算老了。
1: 是啊，
0: 人这么一老啊
1: 啊
0: 就完了。
1: 怎么着
0: 啊？
1: 一老就完了。
0: 可不吗？
1: 我完了。
0: 还不完呢？
1: 你让大伙儿看看，就我这欢不乱跳这劲儿，我有要完的样吗？
0: 您是欢是啊？
1: 啊，
0: 这就叫回光返照吗？
1: 没听说过
0: 啊。
1: 怎么说话呢？
0: 您这形象往这一站
1: 啊，
0: 用句文学词形容啊，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了。
1: 这叫维权词儿吧？
0: 您看咱们往这一站，
1: 嗯、
0: 这小伙子多帅，
1: 呵
0: 啊，除去肚子大点没包含呢。用句文学词形容啊，
1: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0: 哎，哪有这么一句？
1: 可不就这么形容吗？
0: 您还别不服气
1: 啊，
0: 反正这。

0: 老鼠。
1: 嗯，
0: 这也有老字儿啊。
1: 那也不算那个。
0: 这他也不算了，还是小的好。
1: 怎么呢？
0: 吃东西都捡小的吃
1: 啊？吃什么小的？
0: 讲究吃小的
1: 啊，
0: 小笼蒸包，小馒头，小点心，小萝卜，小白菜，小辣椒，小豆粥。
1: 嗯，
0: 鹌鹑蛋小不小？
1: 小，
0: 营养价值最高。
1: 嗯，我也不吃那个，
0: 嘿嘿嘿，
1: 我专卖吃那老的。
0: 老的也有
1: 啊，
0: 老黄瓜，
1: 嗯，
0: 老倭瓜，老香椿，老韭菜，老豆角，还得蘸那老陈醋。

0: 我们血气方刚，
1: 我们老骥无力，
0: 我们干脆利索，
1: 我们沉稳老练，
0: 我们反应机敏，
1: 我们老马识途，
0: 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
1: 我们老虎屁股随便摸。
0: 哪有这么一句，
1: 老人脾气好，不像你们年轻的沾火就着。
0: 告诉你
1: 啊，
0: 在我们年轻人身上表现个心字，
1: 心字你也离不开我这老字，
0: 那可不见得。
1: 你不信你说呀，
0: 我们过上了新生活，
1: 别忘艰苦奋斗的老传统。
0: 我是新长征突击手，
1: 那是老一辈培养的，
0: 我是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1: 那得上老山前线锻炼去。
2: 来吧，有老。
0: 我们追求啊新思想新作风新观念，
1: 你别穿新鞋走老路，
0: 我们要在工作中开创新局面，
1: 那得打破过去老框框，
0: 我们有新兴新秀，
1: 我们老专家老教授
0: 新四军。

0: 广西有老街，湖南有韶山，北京有老虎庙，河南有少林寺，少林寺有仨老和尚。
1: 真难不住他。
0: 就这词儿啊。咱们胶东人讲话，我这老鼻子了。
2: 我们俩怎么换过来了又？
1: 我们年轻人呐，要尊重老年人。
0: 我老年人要爱护你们年轻人。
1: 我们要向老一辈请教。
0: 我们向年轻人学习。
1: 我尊重您，
0: 我爱护您，
1: 我给您鞠个躬。
0: 我给您敬个礼，
1: 我给您做个揖，
0: 我给您握握手，
1: 我给您请个安，
0: 我给您磕个头。
2: 这老理儿要出去了，
1: 向老的学习嘛。
0: 对对对对，
1: 以后啊，我就拿您做我的知心朋友了。
2: 哎，我拿您当我的老世交。
1: 哎，咱们这称呼。

0: 人民的风貌。
1: 对，
0: 我们应该自觉地为我们首都人民争光。
1: 看起来你还真有点新时代青年的风貌。
0: 我们代表着时代的风貌，也影响着时代的风貌。
1: 这劲头真不小。
0: 大家现在全在各个岗位上为司法努力奋斗。
1: 是，
0: 我们工作的好坏影响了大家工作的情绪。
1: 对，
0: 比方说吧，
1: 嗯，
0: 能使您一天工作起来情绪饱满，也可能使您一天工作起来垂头丧气。
1: 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0: 那当然了。比方早晨，
1: 嗯，
0: 我们这辆车刚刚要走，您匆匆忙忙地赶我们这趟车。
1: 哎，赶时间别迟到啊。
0: 对呀，
1: 嗯，
0: 我们一看您就得赶紧热情招呼。
1: 哦。

0: 哎呦，这让人听着都寒心呢。
1: 通过向雷锋同志学习，展开道德风尚的教育，我们现在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言谈话语代表着我们自己的道德修养。
0: 对，
1: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举止行动给我们首都的声誉带来好的影响。
0: 特别是你们这工作经常接待外地的客人。
1: 您说对了。
0: 嗯，
1: 外府客人来到北京来有很强的新鲜感。
0: 是啊，
1: 有一次啊，
0: 嗯，
1: 我这个车上接待了三位东北的客人，
0: 从东北来的。
1: 哎，三位东北客人到了我这个车上是说说笑笑，情绪非常的高涨。
0: 到首都了吗？
1: 来到了东长安街。
0: 嗯，
1: 看见北京饭店了，有一个就说上了，哎呀妈呀，这北京可真好，楼房这老高得有四五十层。
0: 好嘛，四五十层。
1: 旁边那个人就说他，

0: 我一人看半个月的，
1: 正好一人看一天。
0: 回去安静的好好向他们唠叨唠叨，让他们好好向你们学。
1: 你看看，你为首都赢得了声誉。
0: 临下车了，一通感谢，还有点依依不舍。几个人呢是先到的大连，后到的北京。在大连买了点烟台梨，嚯，这个塞我俩，那个塞我俩，让我拿嫁给孩子吃去。
1: 烟台梨好吃着呢。
0: 可是你说这么多，我都拿不过来了。
1: 那大个的，我给你拿着。
0: 你别动手。咱不能随便收人乘客的东西啊。
1: 那你得跟人说一声啊。
0: 不容我分说就把我给推上去了。哎呀，你可别客气啊，我跟你讲，这里啊，人大连人讲了跟一般梨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这里是坐大轮船跟海上流的过来的。你要觉得好吃，你给我捎个信儿啊。
1: 干嘛呀？
0: 我让孩子大姨夫搁烟台再给你捎两筐来。
1: 真够热情的。
0: 你就看这个场面。
1: 啊，
0: 售票员乘客感情融洽，情深意长，你一看看出我们的国家人民安定团结，事业蒸蒸日上，给大家为四化奋斗增添了劲头，
1: 反映了时代的风尚。

桌上放所用的演出道具。那逗哏的站哪儿呢？逗哏的肯定站北边了，他得和捧哏的对面交流啊。这个跟现在演出还是不太一样。从1939年呢，这个以后，联兴茶社由马德禄的弟子尹寿山掌穴主持日常的演出，成员有耿宝林、史文汉、王世莲、高凤山等等。那么这是一处啊，联兴茶社，还一处相声大本营呢，叫声远茶社。这个声远茶社是由焦少海的弟子杨少奎掌穴，成员有刘奎珍、刘广文、班德贵、丁文元、刘文亨。那么由于从下午1点开场演到晚上10点，所以需要大量不同

0: 说说你们怎么分别的吧。
1: 当着这么多人，真不好意思的。
0: 这又不好意思了，你怎么好意思干来的？
2: 我干什么了？
0: 不是，可以肯定你们俩分别的时候，啊，有这个没有？
2: 你偷看。

0: 好似那流水日夜香，流水有时也有急，阿妹呀，你永在我的身旁。
1: 唱完了又怎么样呢？
0: 小阿妹两眼饱含热泪，紧紧攥着我的双手，实实在在，大大方方，无比深情的
1: 又唱了一支歌。没错，唱什么歌说吧。

0: 微信 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0: 里真币，这是君子游戏啊。然后这时候杀手开始杀人了，最后大家的责任就是把杀手给找出来。
1: 对，挺简单的。
0: 哎，行，咱们边玩边学啊。
1: 好，现在六张牌已经分好了啊，里边一张黑桃 S， 五张红的，从子阳这儿来。哎，放好放好，别让大家看见。

0: 完了。
1: 他像个小孩子一样，没什么杀伤力。要杀，第一个不会选他。
2: 徐正，
3: 我干嘛要杀他？在这桩买卖之前都不认识他，跟他无冤无仇的。
4: 我根本不想参加你们的游戏。
5: 图纸是你给的吧？萌萌可是永远都回不来了。我们在座的都参加了这游戏，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
0: 玩个游戏说这么多。
2: 艾玲，其实我最怀疑的人是你。我是法官，我不可能是杀手，这是规则。我怎么舍得杀戴维呢？我真的挺喜欢他的。

0: 我找到昨天当班的那位。
1: 那有什么事儿吗？
0: 帮个忙，非常感谢。
2: 是他本人。
3: 找他进来。
4: 徐小姐，找你来主要是跟你谈一下关于露露的事情。
5: 露露，
4: 昨天晚上你们不在一起了？
5: 是，怎么了？
4: 昨天晚上你们不在一起了？
5: 是，怎么了？
4: 他死了。是车祸。还有你的朋友鲁大卫，
5: 他有心脏病，不应该去桑拿房的。
4: 你的父亲是于敏慧老先生吧？
5: 你认识我父亲？
4: 我喜欢古安，所以经常读他的书。你的身边最近发生了很多异常的事。
6: 说到这儿，静雯脸上露出了难以形容的恐惧和无助，却又欲言又止。王督察给他留了电话，走了。夜晚，子阳又让大家玩游戏，静雯当即站了起来，被子阳拦住。
7: 你不觉得吗？谁在游戏里边？
5: 我没有心情陪你玩游戏。马奎，还愣在那儿干什么？
8: 游戏玩到现在，
5: 就必须进行下去，对吗？
7: 我们大家都很想知道，谁在后面搞鬼，是不是？是不是？
9: 我们真的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
7: 来，再选一个，引杀手出来。
9: 等一等，选出来的人就是鱼儿，就是让他引杀手出来。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做太疯狂太危险了？

0: 有些事情要是能这么简单就好了。
1: 不要把别人想的都跟你一样，好不好？
0: 我只是说出来了而已，难道不是吗？
2: 好了，不要说了，我觉得这些都是废话。让我们开始吧，静雯，你做法官。
3: 我做。
2: 他就根本没有参加那件事儿。
0: 你不要说的那么清白。他爸是考古学家，没有他图纸怎么来的？
2: 是我骗他去的。
0: 啊，你骗他去的？那他有没有去呢？
2: 你这么说对静雯不公平啊。
0: 你不要讲的那么清高。

0: 河里，第二天依旧来到酒吧跟大家见面。
1: 艾琳呢？她今天怎么没来啊？
2: 有关系吗？
1: 没事儿。
3: 有人想独吞那个金棺。

推荐大家，如果得空的时候，可以约着一位你特别想见的人，跟他说，不如我们今天见。现在来听听一个预热，女人们的咖啡，来自金海心蔡淳佳。

后呢，心里边那个热烈的拥抱啊，还有笑啊，互相看看都穿了什么，能吃什么，还有带了什么，热烈的聊，然后呢，就是见面之后还会互相吐槽的事情，都是快乐的、开心的，已经很有画面感了耶。对，所以呢，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女人们的咖啡不在咖啡，更多的是在那种互相的倾吐。刚刚是谁说，听着这首《女人们的咖啡》，自己也点了一

0: 又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十个人一起来跳的广播体操。这个时候呢，他考验的是，哎，你们必须用同一个动作去做同一套这个操，对吧？那这个时候就是说，每一个人好像都在做。你如果只看一个人的话，他好像跟 CPU 有点像，但是呢，他是十个人在做同样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 GPU 或者后面 TPU 要干的事儿。那么 CPU 是针对这个做的过程，就是说你过程用什么动作的。那么 GPU 呢，是每个动作大家做同一个动作的时候，这个病情就一起做的这个数据结果。
1: 你的协同能力
0: 那
1: 啊。

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咱们统一协调啊，这个动作要一致，到 GPU 再到现在越来越严苛的 TPU， 他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过渡过来的。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回到这个新闻本身了，新闻当中提到了哈，大家熟悉的这家公司谷歌啊，它呢最近围绕 TPU 的这个消息接连不断，特别说到了它推出的第八代 TPU， 把这个训练和推理拆成了两颗芯片。那这又涉及到两个大家都能看得懂的中文词哈，叫做训练和推理。那这两个词放在这个

举旗子的，要演示的，他需要有人拉线，把他拉的直直的那个队伍。哎，真正到了现场去表演的时候，你发现只要有个吹哨的就行了。这你看看，实际上他的能力和这个方向就是不同的。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来说也一样的，现场计算的时候，它可能更倾向于什么呢？以一个逻辑链条为主，然后再把你的指令放进去，是一个链式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

0: 话，他连饭钱都挣不着。他一次性一把进一减，所以他才有效率啊。所以这个呢，在 AI 上面其实是完全对应了这种类似的这个工业化的过程。
1: 你看这个大家说到的这个 AI， 现在人人都提 AI， 都能说上两句的 AI。其实刚才醒科老师把它这个整个的演化过程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怎么去理解这里的训练，它对应的是。

学习，怎么去理解这个推理，它对应的是工作。那如果推应到我们的人生上面也是这样，你比如说大家在学校里学了这么多的知识，等你走向社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怎么在这个岗位上好像有点不适应哈？就是学跟工作它是一定是中间有一个这个磨合，有一个链接的。那才可能过去在实验室里训练的人工智能，它大多是为了学而学，但是真正当人工

0: 效率会更高，可以这么来理解吗？就谷歌来做这个事情。
1: 对，首先它是效率的考量，因为当大量的人来用的时候，它就需要考虑商业价值，就是说它的成本必须足够低，然后还能赚钱，否则一个商业公司它就没办法持续经营下去啊。所以这是你在使用的过程中或者在工作状态情况下哈，它必须考量的一个问题。

既然要求不一样，你也说了这个 TPU 和这个 GPU 啊，他们两个虽然一字之差，但是其实 TPU 它更严格，它可能要求你做同一套动作的时候要严丝合缝。以往它过去可能是一个配角，但是现在好像慢慢的被市场上关注了，尤其被谷歌这样的大公司关注了。理论上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 TPU 它更像这种专业的芯片，它的效率会更高，但是它想走到这个舞台中间去跟

里面有很多知识，这些知识都是建立在它芯片和它操作系统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你有一个新的一个芯片出来，这个芯片它也要有类似的这个知识和人群去为它创造这个服务才行啊。而这个创造服务，它不是说一夜之间能起得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呢，你会发现，第一个就是说，围绕它的生态是不是建起来了，这个对于芯片来说，不只是一个，就是我创新的去创造一个新的芯片，而且它需要有历史的进程，

0: 你要是没有人跟你生产这个餐盒纸，没有那个送外卖的跟你接下一单的话，那你这块没有用武之地啊。所以它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哈，这个合作分化的一个结果，它不能看成是一个直接的替代。是社会发展的时候，你发现它自然的把这个分工更细致化的一种替代。
1: 就是发展到这个阶段了，这个市场需要这样的一种技术的出现啊，然后它就应运而生了，也达到这样的水平，它就出现了。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是技术层面，但是技术升级最终是要走向应用市场，那最终还是要实现商业价值啊，这是从这个。

0: 元啊，这个 token 啊，我们说这个 token 经济时代来临了，好像每个人都离不开它了啊，甚至都要为它花点钱买单了。那究竟在算力时代，这些科技巨头他们的造新浪潮能让我们普通人从中受益吗？ token 时代到来了，那究竟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有时候大家说，是不是就他们那些科技巨头在那儿自己热闹就完了，跟我们的生活会有关联吗？这两件事情邢克老师帮我们怎么链接一下？
1: 首先啊，咱先给个结论哈，是肯定。

《道德经》的字字真意，让我们穿越时空，感知古代哲人思想，扩大知识视野，探索一个全新的世界。作者认为，这种跨文化的解读方式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老子思想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科学时代更需要将古典智慧和现代科学相结合，以提供全新的文明图景。古老的智慧结合当下知识，可以揭示出

个体到整全性的，刚刚讲人类的这个生存状况的这套学说。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呢，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家、哲学家，包括后来的科学家，他们想做的事情也同样无非是想探求，哎，我们人从哪来的，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哎，这些问题呢，在老子的这五千当中啊，他都有思考。在我们今天在进行

是哪来的？是老子对于天地宇宙秩序观察，他发现大自然宇宙啊，没有做什么，是生生不息的。那么这个状态并没有人的干预，但是呢，却能够孕育天地万物，孕育生命这样一个伟大的奇迹。它是最深刻的一个洞察，就是这个里面是有一个自发的、自生的一个机制，它是从这个宇宙秩序当中看到了无。

那其实呢，有很多研究这个思想史或者政治史的学者，会从他们自己本身的学术角度，他们也会去点评孔子啊，也会去点评老子。那么也有很多学者呢，从他们自己的这个学术研究的角度，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否定哈。比如说，有人讲到那孔子提。

0: 子、庄子为代表，那包括墨子啊，他这个墨家这个兼爱非攻嘛，当然还出现了法家思想，这个名家思想等等等等哈。孔子和孟子是生活在不同的时期，他们中间隔了时间比较长。那其实老子和庄子哈也是生活在不同的时期，庄子主要生活在这个战国时期。老子和庄子的思想哈，您不妨也稍微展开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传承和差异到底又在哪里？
1: 最流行的说法呢，就是我们可以将庄子视为

0: 理性理论，对吧？
1: 嗯嗯。
0: 那他的一个著名的徒弟就是亚里士多德，他更偏重于经验方面呢，偏重于科学。但是呢，同样是这个亚里士多德也注意到了刚刚讲的世界的宇宙的本体，他称之为形而上学。因为他有本书叫《形而上学》
1: 嗯。对对对。
0: 实际上，我通过阅读《形而上学》，也获得了重新看老子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1: 嗯。
0: 就是说，如果用西方哲学的这样的一些概念去看，哦，嗯、那么老子。

0: 在全国总决赛今天在德清莫干山机场举行，上千名青少年同台竞技，逐梦蓝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1: 上午9:30，参赛队员们操作着固定翼纸飞机呼啸升空，精准完成侦察和打击任务。来自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郝平帆今年17岁，涉足航模领域仅1年时间，但操作起航模来颇为老练。
2: 这是个非常新的体验，而且我也挺喜欢就是竞争的，因为我所有的活动

0: 基本上搞的都是跟这个航模有关的。所以我大学申请的专业呢，我也希望申的是那个航空航天嘛。我希望我能够设计一些新型的飞机，能够为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做出一份贡献。
1: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主办，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承办，参赛人数超1000人，设置固定翼类、旋翼类与火箭类三大类别，包括无动力滑翔机飞行、模型火箭发射与返回等7个项目。考核内容涵盖飞行器设计、制作、操控及团队协作等环节，全方位检验参赛者的综合素养。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常务理

0: 程。
1: 我们就想通过这种比赛式和娱乐性的这种方式，让小朋友快速的接触航空器，进而呢影响家庭，影响社会。所以说航空强国的基础就是有一个庞大的航空人口，这个人口就是要实实在在从社会中，从人群中，尤其要从小朋友，从我们这年轻人的这个基因内心里生长出来。

家展示了一个非常有分量的成绩单。那么比如说全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已经达到了15637家，那么重点的小巨人企业新增193家，那么今年上半年浙江规上工业增加值是8%，那么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加速度。那为什么浙江能够不断涌现出这种创新的企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形成了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链条。那么企业敢投入愿创新，那今年1到6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占营收比重预计是达到3.17%。那么同时浙江也在不断的打通

0: 那一路走下来呢，媒体团是将通过一个个鲜活案例呈现浙江创新力量如何从点上突破走向产业集群，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浙江活力。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谢谢国秋。
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眼下浙 BA 百线大战进入到尾声，各地把花式整活玩到了新高度，球场内外精彩纷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3: 随着浙 BA 金华赛区磐安队最后远投弹框而出，

0: 赛事的进行，那些因为比赛产生的特色市集、热闹景象都成为关注点。在湖州安吉，高涨的观赛热潮涌向两山一号城里城外夜市，现场100多个美食摊位前人潮涌动。当地专门打造了这 BA 场外观赛点，球迷与游客可以边品美食边呐喊助威。淮安游客私募封锁，
1: 我是来旅游的，挺好的，很热闹，就是小吃街什么一应俱全，然后周围的人也比较热情一些，这个比赛感觉氛围特别很好。
0: 据了解，这 BA 期间全省各地都在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形成赛事加美食、赛事加市集、赛事加旅游等新业态，一些地方直白打出

0: 集中供应衢州三头一掌、烤饼、疙带饼等本地特色小吃，同时开设体育用品展销、互动体验板块，推动体育赛事和城市文旅消费融合发展。
1: 再来关注由浙江省博物馆和华策影视集团共同主办的太平年天下同宁大展，将会在明天在浙江博物馆之江馆区正式开幕。那这个展览都有哪些亮点呢？马上连线浙江之声的记者徐新月为大家做一个介绍。新月你好。
2: 大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展览都有哪些重磅的文物将会和大家见面呢？
2: 好的。那么这个展览啊，就是全国首次大规模集结了五代十国时期文物的超级大展。展览上呢，会有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河北博物院等全国。

0: 利润总额近4万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
1: A 股三大指数今天开盘涨跌互现，午后跌幅略有收窄，尾盘出现了大幅拉升。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涨1.15%，深证成指涨2.72%，创业板指涨3.16%。全市场近5200只个股上涨，超百股涨停。
0: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

0: 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7%。
0: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0: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0: 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1: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

0: 四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
1: 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

0: 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

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住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

0: 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0: 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

夫妻先是把他们的小女儿抛给了马先生还有张女士，随行的另一位张先生就一把拉住了车顶的男士，帮助他脱困了。这个时候车子已经被水流推得离岸边更远了，所以在车顶剩下的那名被困者他的情绪也比较着急，最后他们三个是手拉手加上现场其他群众拉住他们，大家齐心协力下成功拉住了剩下这名被困女子的手，把她拉回了岸边。第三个被困者被救出。

0: 车离开现场以后，在下游大概三四百米远的位置发现了这辆被冲走的蓝色 SUV。所以马先生他们回忆，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惊险并且紧急的，万幸在及时的援助下，三个被困者都成功脱困了。我们同时还了解到，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继续推进医疗救治、心理疏导、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还有安置点健康宣教，还有灾区公共卫生工作，确保伤员能够尽快的恢复身心健康，确保群众公共卫生安全。主持人。
1: 好的，马金宇，这场山洪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港党的阿福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随便无法放牙膏的知识。一、法兰港、越南人、胡海炮、血树山兰都是牙膏作者。二、牙膏常会让的伤伤解渴，绕耳沙麦、牛奶胶囊、眼小

0: 狗叫里任务员，剧本跳舞一一来，那件热锅让人有炸，让我们操了所有解决与热锅完成高些，刚当秀舞热为的午夜与忘带。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

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0: 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0578-3017-972。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

0: 要聚焦实干争先，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对标对表精准发力，实干争先，激扬状态，守牢底线，确保平安，以一致行动人的强大合力，推动各项工作提标提速，争先进位。县委办、正副主任、各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县属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等参加。
1: 7月24日下午，县委书记王正飞主持召开第15届县委第103次常委。

谈。要提升产业能级，立足经营产业现有基础，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急剧壮大，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要守牢安全底线，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各方责任，严把工程建设质量关口，加强安全生产事故防范，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县领导马勇、黄一帆。

围绕浙西南连京通温交通枢纽之城总体定位，以外联、内畅、惠民、创新为方向，全力推进区域交通一体化建设。近五年来，京云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51亿元，公路总里程达1439.8公里，高等级公路里程增至298公里。当前，多个项目正紧盯节点，全力推进施工。“十四五”期间，京云累计建设4号农村。

北京时间20:00，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的密码。贵州酸汤火锅旺季营业额突破百万元。海南糟粕醋酸的冒泡，吃的过瘾。甘肃小伙赌上全部身家，也要用酸征服世界。
1: 即便是我挂了，啊，躺在棺材里，我都开心的能坐起来。
0: 从大山夜市到工厂标准，从绝境翻身到百年传承，酸味里的财富比你想的更酸爽。在中国人的味蕾地图上，酸不仅是一种滋味，

0: 这家是提供的是五天的，那一家可能是提供的七天的、十多天的，他们也不是自己经营酒厂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源头。
1: 糟粕存放的天数不同，煮出来的糟粕醋酸度就不同，厂家四处收糟粕，酸度很难稳定。而他想把糟粕醋这款美食带出文昌市，在全国遍地开花，口味稳定就成了陈延宇面临的最大难题。
0: 我们一开始做这个糟粕醋这个品牌，我们就是

0: 个是我现在正在酿的酒糟，
1: 现在还在咕噜咕噜的。
0: 是的，是的，它这是在发酵的声音，啊，很好听，像雨滴的声音一样。
2: 酒糟在发酵，整个车间都能听到咕嘟咕嘟的气泡声。生米发酵30天后，酸味会稳定下来，再存上2个月都不用担心酸味消失。

0: 因为这个酸味激发了它啊、嗯。然后像煮这个海发菜的话，这个海发菜它沾了里面的那些米粒儿，然后还有那个酸汤，就特别开胃，就是都能够把这个糟粕醋的味道吸收了以后，然后它都有一种很特别的香味。
1: 调好味型的糟粕醋，酸辣的口味激发食材的香味，在炎热的海南来上这么一口，也太解暑了。

果来不了海南，也想尝一尝这糟粕醋火锅的风味怎么办呢？陈延宇开发出这种真空包装的糟粕醋调料包，通过电商把两斤装的糟粕醋卖到全国各地，一个月就能卖出1300多袋。从不可控的经验到可控的标准化生产，让一道小吃具备了走

0: 向全国的可能。然而标准化就能包打天下吗？在甘肃天水，另一位创业者赌上全部身家，要改变的是当地一种奇特的酸，他又该如何打破地域壁垒，让怪味酸走出去呢？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节目的下半部分。

0: 下边红酒兄要给大家伙介绍的这个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
1: 拿什么
0: 打败手机？
1: 哎，拿什么？阅读就是你的超级武器啊，是吧？有父母开玩笑说，嘿，这孩子对手机比对我们俩亲多了，这个手机都代替爸妈了。2019年，一项针对1000名儿童的调查显示，

0: 也是习惯，
1: 嗯，
0: 就好习惯跟坏习惯嘛。
1: 没错，
0: 就是起初啊，这个绘本跟手机对于孩子来讲都很新鲜，
1: 嗯，
0: 谈不上哪个好玩，
1: 嗯哼。
0: 通常家长在孩子面前用手机玩游戏、聊微信、追剧，
1: 时间长，
0: 然后孩子就引起注意了，
1: 哎，
0: 我妈怎么？整天追剧，哎，我爸怎么整天玩游戏啊？
1: 啊，我妈怎么从来不看绘本啊？
0: 哎，是
1: 让我看绘本、
0: 啊。慢慢的说，那个什么神奇的东西，他们整天低着头，
1: 是是是，
0: 是吧？他对这手机产生了好奇，然后沉迷其中。家里没有。

这个小美的妈妈就会给她读绘本讲故事。孩子不但参加幼儿园的读书漂流活动，还经常去小伙伴家换书看。一直到小学啊，小美觉得哎，看书跟吃饭一样，就是每天自然要去做的事儿。这样呢，她对家里的手机就没有半点兴趣了。啊，你看，第二天转移。

0: 对，
1: 能看三五个
0: 小时。没错没错没错，
1: 那眼睛看的都已经冒金星了。
0: 我原来咱俩好像还说过一个，就是原来我家的楼下有一个盲人按摩，有一小伙子，我一看，哎呦，真年轻小伙子。我说你多大呀？18吧，好像是。后来我说你眼睛是从小就这样还是怎么着啊？他跟我说连着在这个网吧呀连续玩了3天这个游戏，困得不行，叮了当啷的了，然后回家了。回家睡了不知道多长时间，起来之后一看东西，这东西怎么是变形的呀？这东西都是拐弯的，它不是一个那个竖直的那种，比如看门是拐弯。

说就是像我家里就有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儿子当然是啊，他自己他阅读是没问题的，但是同时他也喜欢玩游戏。我会用我从读书里来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会想让他用这种方式去把这个玩游戏这种时间减少一些。但是呢我爱人呢他就不太认同这种。我一说这个啊、哎、我说你看人家这个是这种方式。这个尽信书不如无书嘛。啊这个你不能老说是什么这书上的都对啊。我说但是他能够被出出来哈、啊、正式出版出来，他一定是有他的一个道理，而且是经过这个一些验证的。啊然后他也不说什么，他说那好吧，但那我不管了，你就那什么吧。结果呢基本上是什么呀，一个礼拜以后他就伸手又把这权利拿回去了。为什么？说你看这一礼拜根本就没有什么变化。可是你记着咱们前一段时间咱们推荐的那本书，也是讲手机的，孩子啊我们该拿手机怎么办，那个书说的是。

鸡和孩子是不同步的，所以这个亲子阅读就成了无源之水。可是呢，有心的家长，哎，他总能找到解决办法啊，比如早晨抽出半个小时来读读绘本啊，或者在这个放学的路上讲故事，或者呢回到家，哎，一边做饭一边让孩子翻这个绘本。这些家长呢，其实就是在有意识的，哎，挤开电子产品，抢先引领孩子进到这个书里的奇妙世界。他这也举了一个例子啊，这个洋洋是一3岁的孩子，洋洋的妈呀特别重视亲子阅读，可是因为他是开这个童鞋店的，生意特别好，每天回家晚上都得9点了，那洋洋这时候都已经困得不行，都要睡了。你看这作息不同频，所以洋洋妈的这个亲子阅读就成了无源之水了。作者呢就给洋洋的妈支了一招，说呀，一日之计在于晨啊。洋洋妈一听，嘿，两眼放光，为什么呢？因为他早上可以9点多才到店里，

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的周一、周三、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这个时段大家准时锁定收听或在新媒体端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在其他时间段听到呢，是重播。节目开始，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最近几天的话，天气还算是比较不错啊，都是几天比较晴朗的天气。但是从后面几天呢，可能就会迎来小雨了。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周二是最高温度35度，一个星期多的时间了。

谷理论。什么是恐怖谷理论呢？在1970年，机器人学家孙正红提出，当仿生的这种物体啊，拟人程度持续提升的时候呢，人类对它的这个好感度会同步上升。但是呢，当拟人度接近真人，却又在某些地方还达不到真人的时候，比如说眼神的变化啊，面部肌肉的联动啊，上面可能会出现偏差的时候，人类的好感度就会瞬间的下降啊，在这个表格当中出现的这种曲线就会表现成一个峰谷。

0: 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十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
1: 居民周女士啊，急匆匆地跑进了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的派出所。原来呢，她接到了一通电话。对方称是某 APP 的客服，称其开通了会员，如果不关闭每个月

远程控制应该如何操作呢？当发现自己的手机疑似被远程控制的时候，不要惊慌，可以按照以下办法来紧急处置。第一呢，就是拔掉手机的 SIM 卡。第二呢，如果在家里边啊，赶紧的关掉家中的路由器啊，防止这个骗子连上 WiFi 啊，来去窃取这个账号。

可能是他中暑了，休息一会儿就好了。期间呢，黄先生还出去上了个厕所，回来的时候呢，症状并没有缓解。副店长这个任立燕啊，注意到黄先生的情况之后呢，赶忙过来查看。那黄先生头上直冒冷汗，脸色是不是一般的差？这个任店长说：“哥，要不要去带您去看一下医生啊？”那黄先生呢，显然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啊，摆摆手说：“坐一会儿就好了，休息一下。”那在给这个黄先生倒温水的时候呢，任店长也是心里犯嘀咕，于是呢，把自己

元，一次垫付撑起无助的瞬间。平凡的善举让城市的陌生有了家的温度啊，也是为这位人店长来点赞了。好，看一下时间，也是马上要到我们节目结束的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再次感谢。

0: 尊重对方的付出，
1: 对，
0: 你应该尊重对方给你做的这些事情的这份用心，是吧、
1: 嗯、
0: 是应该这样的，那我们要把它表达出来、
1: 嗯、
0: 但是很遗憾的是，有些人也许是成长的问题，也许是他自己的文化或者他的家庭文化造成的，他看不到这些、
1: 嗯、
0: 其实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人。

0: 所以呢，首先我们倒是挺想告诉大家，这个是恋爱当中我们应该考察对方的一点，就是你要看得出来你在恋爱当中你很用心的为对方做了一些事情，那对方是看得到看不到，
1: 对，
0: 对方是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对方会觉得理所当然，你做了这些，我就是愿意享受，你就是愿意付出，那你就想一想，可能婚后还是这样啊。婚后你无论做多少，他也是这样的感觉啊。所以这个呢，如果在婚前你能够体会一下是最好的，能够感觉一下最好的。但如果已经进入婚姻了，那我们就只能秉持着我们能改变就改变，能调整就调整。如果实在不能调整的话，我们只好看看他其他的优点了。
1: 对，而且我觉得孙老师讲的非常对。然后呢，更多的其实就是两个人要相互的配合，然后相敬如宾以后，那就是相濡以沫的相互扶持。尤其是在白头偕老的过程之中，双方必须要为彼此付出更多的心血和精力以及时间。

0: 教育，让孩子懂得这个别人做了事情他应该去感激。
1: 对，
0: 至于丈夫，说实话啊，这个成年人，丈夫也好，妻子也好，有些人可能慢慢能意识到，甚至有一些人过了中年之后，步入了这个中老年的时候，那有一些人当他自己的社会工作没有那么繁忙了，人际交往没有那么多了，他的注意力放到了家和伴侣身上，也就是

0: 你做，为你挣加班费，是不是？也许他在婆媳关系上还很维护你，也许他在其他方面他还不错。对吧？就是我们只能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盯着一个伴侣的缺点。如果我们一直盯着他的缺点，那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能只能分开。
1: 对，只能是离婚。
0: 对
1: 对，
0: 我们在这样的伴侣面前，我们更多的是再看看他的优点吧。
1: 确实，一桩婚姻来之不易，而且你们携手共同了15年的风雨，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所以，我觉得。先别着急着去厌恶，先别着急着去退缩，更别提轻提离婚。

0: 许你能够获得一些不一样的体验，也能够让你的老公能够真正的去觉察出你的不容易，然后从此跟你一起来维护家庭面，共同去创造这一些不容易里面的容易。
1: 对，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题，说，现在宝宝生下来啊，已经有1岁的时间了，但是呢，自己就越来越觉得难过，就是觉得从怀孕时候起，好像看明白了老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可能对于女人而言，确实是挺特殊的这样一段感觉吧，所以特别希望从怀。

0: 总是对我说，你请假了，将来人家不要你怎么办？你这份工作工资挣得蛮多的，如果这个公司将来不要你了，你还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啊？
1: 嗯，
0: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冷冰冰，没有为我的身体考虑，先考虑的是将来这个公司不要我了，我还能不能找到挣这么多钱的一个公司。
1: 嗯嗯。

0: 它呢能在孩子我这儿体现的时候极少，回来你让他抱一下孩子他也就很不情愿的稍稍的抱一下，
1: 嗯，
0: 他喜欢睡觉，回来了他就说累，他愿意更多的去休息去睡觉，
1: 嗯，
0: 你让他给我们做一点好吃的他连蒸一个蛋羹都不大会蒸。为了孩子我现在是这样，我自己会请一个阿姨照顾孩子，这个阿姨呢是给我的一个闺蜜照顾过宝宝的，所以这个阿姨照顾孩子照顾的还是不错的，这些钱都是我在出。我老公看中我挣钱的能力，也看中我在家里面他才能有吃的有喝的，因为他自己这些事情都不会做，也非常非常懒，只要有机会他就躺着照顾孩子挣钱养家养我和自养我

0: 说哈，这个社会哈，这个确实是养家呢，应该两个人共同承担。
1: 对，
0: 当然谁挣钱多，谁挣钱少，如果是两夫妻哈，其实很多人并不是那么的计较的，
1: 是的，
0: 对吧？也有可能女性挣钱多一些，也有可能男性挣钱多一些。
1: 对，
0: 但是大家应该是共同面对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家
1: 共同来维持这个家，
0: 共同养家的。我觉得这一对夫妇的悲哀就在于，就像您刚才所问的那样哈，当然这个想法，这个女性。自己都能够照顾自己，挣钱也可以，做家务也可以，照顾孩子也可以，请保姆、请阿姨都可以。
1: 对，
0: 我想她当初还是怀着对婚姻家庭的向往，嫁给了她丈夫的。
1: 是的。

半是保养和保健的，并不是真正的生病。你问他哪里不舒服呢，他就讲他自己要么就是胸闷，要么就是头疼，要么就是喘不上气来，要不就是做噩梦，如何如何的。而且每一次吧，他都像是撒娇一般，感觉自己很严重。其实呢，所有的基础的体检都做过，每年我老公坚持要给他爸爸做一次体检的，因为他妈妈走得早是疾病走的，所以我老公也有阴影了。一听说他爸爸生病马上就要回去，每年呢都给他爸爸坚持做体检，其实体检的指标是蛮正常的。我刚开始不知道，刚开始公公说生

并不是如此，这样并不对老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如果说尤其是您可以怂恿您的爱人啊，比如说您的爱人特别喜欢吃啊，您的公公做的某一个菜或者某一道菜，那你们可以在比如说周五的时候提前跟您的公公说一声，说啊，我们明天回去，然后呢您的儿子特别想吃什么什么什么菜，哎，这个时候我敢保证您的公公第二天一早肯定会先去菜市场把东西买好了，买好了回来然后慢慢做，等着你们过来。当然我觉得有条件的话，我建议还是你们每一周固定的去一次您的公公家，跟他在一起啊，陪老人唠唠嗑，陪他看看电视，甚至出去走一走都行。另外呢，如果你们有

0: 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一位男士问的问题啊，说我自己做一份贸易公司的工作，和两个朋友合伙，公司的盈利还是可以的，特别是前几年，每年呢自己至少几十万的收入还是有的，

0: 这让我挺不舒服的。
1: 嗯，
0: 我谈不上是富人，每一分钱也是自己辛辛苦苦挣回来的。
1: 嗯，
0: 挣钱的时候啊，什么面子啊、身体啊、健康啊，都扔到一边了。
1: 嗯，
0: 那客户啊，还有市场啊，那都是非常艰难的自己跑下来的。
1: 嗯，
0: 所以呢，现在觉得挣钱是想让老婆、让孩子过得更好。当然，亲戚如果有急用，我也愿意成全别人。
1: 嗯，
0: 可是现在觉得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好像我们成了救济他们的人。
1: 嗯嗯嗯，
0: 该怎么办呢？怎么和老婆来说这件事情呢？
1: 嗯，其实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家庭甚至于是社会的一个常态。
0: 嗯，
1: 就是有家里有两个或者是甚至更多的一些姊妹的时候，那往往都是富的有条件好的家庭都会被要求应当去无偿的去帮助别人。
0: 嗯，
1: 应当去更多的去

0: 的给。另外呢，我们这个小家也要顾的，女儿也是要看的啊，未来的规划也是要有的。所以这些钱我们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精打细算的一个叫做理财计划的。
1: 嗯，
0: 哎，这东西您去跟您的爱人去谈，谈完之后，我相信您的爱人也是个聪明的人，自然而然也就知道您跟他谈完之后的这个目的是什么。那他可能也就会知道我该如何去和我的妹妹去谈，我该如何去和我的岳父岳母去说。那

0: 老婆是个天生大方的人，不跟家人计较钱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他对钱的那个概念有些
1: 淡薄。
0: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对钱的概念是很淡薄的，所以这才有这个从历史上到今天有那个千金散尽的人，你知道吧？但不拿钱当回事儿，有了钱来买酒，买好吃的，来和朋友在一起。

0: 经济。
1: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0: 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0: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2: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

0: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

0: 五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四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

0: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

0: 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

0: 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

0: 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

0: 接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

工作会议部署要求，高质量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为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提供有力支撑。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深化打造真理的味道大思政品牌，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持

会听取关于十五届省委第八轮巡视综合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一体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和省委巡视发现问题整改，坚持综合施策、系统治理，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在整改落实上久久为功，把巡视后半篇文章做深、做透、做扎实，进一步深化巡视成果运用，实现从

新成果，要深耕细分赛道，进一步激发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发展活力，着力强化企业梯队建设，深化研练、补练、强练，在智能终端等关键领域形成更多创新点、增长点。会议强调，办好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是党中央赋予浙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坚持全省一盘棋，锚定一届更比一届好目标，全面

0: 城市高质量发展项目库，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重点扶持新兴和未来产业，预计全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规模翻番。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1: 潮起之江，书香中国。

0: 孩子做一个好的启蒙，让这些孩子能够首先小的时候通过篮球锻炼身体，养成个兴趣爱好。
1: 随着赛事的进行，那些因为比赛产生的特色市集、热闹景象都成为关注点。在湖州安吉，高涨的观赛热潮涌向两山一号城里城外夜市，现场一百多个美食摊位前人潮涌动。当地专门打造了这 BA 场外观赛点，球迷与游客可以边品美食边呐喊助威。淮安游客私募封锁，
2: 我是来旅游的，挺好的，很热闹，就是小吃街什么一应俱全，然后周围。

0: 人也比较热情一些，这个比赛感觉氛围特别很好。
1: 据了解，这 BA 期间，全省各地都在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形成赛事加美食、赛事加市集、赛事加旅游等新业态。一些地方直白打出“票根当前花”、“商家打折扣”等关键词，通过流量转化撬动文旅消费。比如，杭州拱墅推出一票大礼包，凭票根再购买《如梦上塘》实景演出 VIP 船票，运河夜游和钱塘江夜游时获得立减优惠。宁波奉化凭票根能享受溪口景区。

0: 唱响全年胜小龙，大屏幕扫码滚动抽奖，抽到的观众就可以全年小笼包畅吃喽。
1: 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因患大肠癌于本月23号去世，终年68岁。他的离世让结直肠癌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医生提醒，预防这一疾病既要调整生活方式，也要树立筛查意识。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2: 在浙江，结直肠癌发病率居全省第5位，死亡率高居第2位。

0: 好很重要。
1: 一个是大便习惯的改变，正常人的话一天一次两天一次，但这个时间可能改变了以后呢，可能一天拉好几次或者好几天拉一次。还有一种人就是他的这个性状发生了改变，大便不成形了，比较稀烂，还有带有血，有便血。如果持续了两个星期以上，我们最好建议要到医院里面来检查。
0: 哪些人更容易被盯上呢？刘志先列出了一份高危名单，40岁以上的人，直系亲属得过结直肠癌者，本人有肠道息肉或炎症性肠病，以及长期爱吃

0: 时送达每一单外卖。说起前几天刚刚收到的西南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胡家龙说压在心底的大学梦终于落地。
1: 自己啊，初中毕业的话总感觉一个学历上面是有点遗憾的，就是想也想提升自己。
0: 胡家龙当外卖骑手已经有八年，八年前他意外背负上百万元债务，但他没有放弃自己，而是选择将电动车作为破局的战马，用一单一单的累积，硬生生将百万巨债逐步清零。如今

从头到尾贯穿的傲慢态度与敷衍推诿，这也是此次争议最刺痛人心的地方。事发之初，持票乘客依规沟通，李全哲全面沉默，拒不起身，其助理更是以行程仅剩一站为由，无理要求合理持票的乘客退让，漠视公共规则与他人权益。事件

视频谎称已与乘客协商化解争议，试图误导舆论，洗白过错。铁路官方通报一纸实锤，证明车票座位全程无变工，彻底戳穿了虚假的说辞。姗姗来迟的道歉终究难消公众不满，公共出行无特权，艺人身份从来不是逾越规则的底气。一次小小的疏忽本可包容，但拒不认错、层层推诿的处事方式，不仅消耗公众的善意，更破坏公众人物口碑。坚持规则，敬畏大众，知错坦诚，才是公众人物应有的

入分当晚才知道的父亲虽有担忧，最终仍选择理解与支持。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教育不该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这场看似离经叛道的选择，实则戳中了单一成才观的痛点，也道出了一个朴素的教育真理，尊重每个人的理想才是教育应有的底色。长期以来，社会习惯于将高分与普高、名校绑定，将职校视为退路，但林崇远的选择并非一时冲动。

0: 好，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责任编辑夏兰，主播佳佳心灵，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